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。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？ 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？我要买三十号的车票。我要买二十六号到乌鲁木齐的票。我可以买半票吗？那么 如果是学生或者是1米3以下的小孩，好像可以买半票是吧？学生票或者是半票等等。你们什么时候买票？我们明天要买票，或者是下午买票。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？ 你们学校是在7月2号就要放假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买硬座票吗？你想买硬座票吗？我不想买硬座票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是我们今天学的句子，是吧？你的票退了吗？ 你的票退了吗？你不是说明天要去退票吗？你的票退了吗？是的，我不想跟你一起去。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？是的，我不想跟你一起去。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？是的，我不想跟你一起去。 二站台在哪儿？二站台根据我个字不记得，对吧？你是接人还是送人？你是接人还是送人？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下一期再见。
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。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？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？Siz kaç günün biletini alırsınız da bugün doğru alın zaten。我要买30号的车票。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票。Demiz。我可以买半票吗？我可以买半票吗？Ben 20 lira da sen bulamadı da soradı da。那么如果是学生或者是1米3以下的小孩，好像可以买半票是吧？学生票或者是半票等等。你们什么时候买票？你们什么时候买票？我们明天要买票，或者是下午买票。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？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？我们学校7月2号就要放假了。你想票吗？你想买硬座票吗？我不想买硬座票。好，下面是我们今天学的句子是吧？你的票退了吗？你的票退了吗？你不是说明天要去退票吗？你的票退了吗？Siz tünügün bilet kaydırman davatkan donzgu? 我的票退了，或者我还没有退。你不想跟我一起去？Siz menen bilen bilen bağmamsız? 是的，我不想跟你一起去。你买的是慢车还是快车？Siz no avonuz ast boyuzmu ya gittis boyuzmu?二站台在哪儿？二站台跟接我个叫苏西岛的段。你是接人还是送人？你是接人还是送人？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下一期再见。